心灵声音乐相随，北京时间的8点整，那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此时刻我们关注到济远城区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4度。再来关注平川地区，平川地区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当前温度12度。再来最后关注到的是白云地区，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6度，当前温度13度，空气优，阴天。好，来，希望大家呢根据天气情况呢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那今天呢较昨日呢有着8度的降温，请您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0: 王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0: 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了啊。
2: 安妮就像是对他们说再见。
0: 儿子，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实在是一个穷苦的小偷

0: 这个小鸡蛋啊，要在哪里输摸底了？
1: 改天。在干嘛？马上就要面试。
2: 改天再说。改天再忙，想就是马上行动。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新闻声音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8:06，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最新资讯。因为最近呢，国办日前印发的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的工作方案发布，提出了3方面的支持政策。

办国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呢，对外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约2/3的机器人相关专利。收听前，各位好朋友，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每天早间的新闻早班车，此刻呢，大家关注到的是最新资讯。好，继续来关注最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了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的正负面清单。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含以下。

继续来关注最新资讯。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呢日前通报了2026年全国防汛抗旱责任人2810名接受社会监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呢实施发射，2031年前后呢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26号呢圆满完成了和谐使命杠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凯旋。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呢提供诊疗2.6万余人次。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最新资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国铁集团消息，铁路部门呢将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等新措施，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早安靖远，为您分享到的是社会新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此刻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社会新闻。4月26号12时23分，蒙古发生了6.07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我国新疆多地呢震感明显。截止4月25号，长三角铁路呢2026年已完成了海铁联运，超100万标箱，达到了100.6万箱，同比增幅呢11.3%，这一数据呢较去年提前了14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早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羽联呢决定从2027年1月4号采取3局15分制的羽毛球新赛制。4月26号南航 CV3813 航班从广州起飞，降落在合肥，合肥成为 C919 商业通航的第23座城市。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25号落幕，天坛奖十大奖项揭晓，其中《危情蜻蜓》获最佳影片奖，于和伟获最佳男主角奖。4月15号至26号，共计356轨，超6300吨的来自于泰国的新石榴莲呢，抵达了广州南沙口岸，将陆续分拨进入国内市场。近日呢，浙江一名女子呢被临时卡喉，危急时刻呢正在休假的民警邵寿峰立即运用海明立克急救法帮助女子脱离危险。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有网友在广州深圳某餐厅拍到了这样一幕，顾客带狗上桌用餐，此狗用的还不是一次性餐具。人民均评发文，宠物友好不能没有边界，私人范围与公共空间必须泾渭分明。把宠物带上餐桌，本质上是将私人情感需求呢凌驾于其他顾客的健康权益之上。面对携犬入内、入宠共餐等行为呢，那经营者将作为现场管理第一责任人，必须敢于拉下脸来制止。这既是对规则的捍卫，也是对所有消费者安全卫生的承诺。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生活服务方面的新闻。天气，首先来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26号夜晚呢至27号，北方地区呢多大风天气，新疆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黄淮、东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等地区呢有4到6级的阵风，阵风呢7到8级。那关注到天津5月1号到5月5号的每日9时到22时，对古文化街区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控措施。张公路辅道呢，通北路至水阁大街，水阁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呢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广东珠海了，港珠直通巴士专线开通，专线采用双向对开模式，全程通行时间呢约为2.5小时，每日固定2个班次。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就是早间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些新闻资讯。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8:22，欢迎锁定收听每天早间的早安情人。此刻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新闻资讯，以上内容呢都来自于人民日报。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女大学生乘高铁被26寸的行李箱砸到头，该谁负责？近日呢，有网友发帖称，大学生出门旅游，乘坐高铁被行李架上的26寸的行李箱砸到头，要求行李箱主人赔付医药费无果。那据媒体报道，当事人张女士介绍，4月19号中午12:40左右，她与同行伙伴乘坐了第3069列车从南京南站出发。乘车时呢，有一名男子将其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置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发车之后呢，箱子掉下来砸到了他。那当时呢，这位女士呢也是做了 CT。张女士称呢，当时只是砸肿了，她和行李箱主人被带到餐车，要求签一份协调书，大致意思就是要求行李主人呢赔偿全部的医药费。据张女士称呢，就医过程当中，行李箱主人杜先生支付了急诊的20元挂号费和 CT 检查210元。那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杜先生提出赔他100元，此事呢就算了结。张女士没有同意，认为此事对她的行程造成了影响，要求赔偿600元的交通费和药费，但对方不同意。4:20的8:18，她拨打了12306的投诉电话。10点左右呢，列车长联系到她说可以把票退给我，这400元呢是个人补偿，补偿后事情呢就此处理结束了。22号，她告诉记者已经收到了这400元的补偿，此外呢还收到了19号她在合肥站退掉被扣20%手续费的原票后重新上车补票的费用。行李箱主人方面，他除了检查费连句道歉都没有，药也没有买给我，我觉得他的做法非常不合理，张女士这样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此刻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新闻。

好，关于以上新闻呢，我们继续来与大家分享。箱子主人呢，杜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呢，他主动带张女士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检查费与来回的打车费用，并认为，600元的这个数额已经超过了我认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范围。他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是我的箱子，但不是我在放箱子的时候掉下来砸到他，而是开车之后箱子自己掉下来砸到他。从我放上去，箱子掉下来，中间至少隔了十几分钟，这么多人放箱子碰来碰去的，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先生称，我主动带他去医院检查，把最重要最紧急的生命安全解决掉了。那对于张女士所要的600元赔偿，杜先生表示，我愿意给她一点精神损失或者其他赔偿，但她张口叫这么多，我肯定接受不了。关于双方呢在列车人员面前签的协调书，杜先生提到，当时的协调书上写着乘客摆放不当，他对此呢并不认同，但因为后面有事，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于是签了字。那事后呢，记者咨询了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高铁上方行李架只能寄存小型行李，比如双肩包、提包、20寸的行李箱等。二十六寸的这个行李箱呢，属于是大件行李，建议存放在大件行李存放处，也就是车厢的连接处。工作人员还表示，因为呢高铁线路问题可能发生摇晃，大件行李可能会掉落，所以乘客如果发现大件行李放置在了上方行李架，可以联系到列车员进行调整。若是乘客自行强行放置不合规的行李，列车工作人员未及时制止，则乘客承担主要责任。铁路双方呢未尽到管理义务的次要补充责任。若铁路工作人员默许甚至协助放置呢，铁路方需要承担责任。律师指出，若行李箱符合尺寸的话，摆放稳妥，若非人为摆放问题，因列车运行颠簸等特殊因素呢意外掉落，属于意外事件，行李箱主人仍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警方认定属于民事纠纷无误，当事人若想进一步维权追索完整赔偿，最终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好的，以上新闻来自于人民日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关注到是北京时间的8:28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稍后见。

0: 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0: 哦，你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吧，算不准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有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每天这个世界都有喜

来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男子行骗被抓时正问 AI 怎么办。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他心里发虚，打开 AI 问结果。租房给我的房东是假

冒的。近日，上城公安呢接到了张先生报警求助，派出所民警郑国宇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立即上前急切地说：“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原来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找起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房源信息，价格比周边的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我把房门密码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很快呢，张先生收到了房间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最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都要便宜，他真的挺满意的，主要是房子也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我真没想过他会是冒充的，张先生事后回忆说。他说：“你先给我转个意向金，这房子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见面签合同。”见张先生呢看房满意，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一张房产证打消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再不转的话就被抢了，赶紧将押金转了过去。可是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情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只发现呢，真正的房东呢另有其人。了解情况后呢，民警迅速立即报案，联合刑侦大队通过涉案交易平台的账号呢，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时，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事情如何处理，当时呢，他正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心里盘算着，我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来找我吧。据唐某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未果，但在其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呢带着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密码面呢输入房门密码，唐某呢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了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目前呢，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一步的侦办当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警方在这里温馨提示，不要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租房，请选择正规平台，脱离中介平台私下交易丧失了平台保障，风险很大。那租房时呢，要注意甄别真假房东，民宿出租房的开门密码均可临时提供，判断真假房东最好是当面核实房产证与身份证原件。异常低价要谨慎，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呢，要提高警惕，馅饼呢往往是陷阱。房东呢带着租客时看房时也要注意信息保密，看房的时候不要当着租客的面直接输入房门密码，防止被有心人记住或偷录，建议定期偷换密码或者使用一次性的临时密码。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刚才的新闻呢来自于央广新闻视频号。那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好听的音乐，大家放松的心情，稍后继续为大家分享新闻资讯。

北京时间的8:48，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体育新闻。在4月26日进行的伦敦马拉松赛上，肯尼亚选手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全程马拉松首位跑进2小时大关的人类运动员。继续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6日，伊朗烈士和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表示，美以伊战争呢导致伊朗3468人死亡，其中约40%是普通民众。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会议国家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必须缴费。瑞典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日前发布了公报，称该校研究人员参与的团队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可利用人类的肝细胞更稳定地研制胰岛素分泌细胞，希望推进一型糖尿病的肝细胞治疗。

台预计未来几天，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余省份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间的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强降雨时呢，时段呢是27号到28号。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预计26号到20时到27号。20时，内蒙古中西部、山东西北部和河北北部以及西部、北京、天津、辽宁中西等部分地区呢，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呢8到10级，最大可达到11级以上。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以上新闻来自于央广新闻。好的，接下来呢为大家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请持续关注智慧靖远。

0: 清晨五点，中央省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纽约丽江华平县纽约。

0: 荒芜大山里甩起的琴声，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了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一片初心，书写诗句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喂，老妹啊。
3: 你好，这里是访谈中心，叔叔。您工厂是否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广告中心，请问您刚才是否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吧？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个什么电话嘞？
3: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他今天有消息吗？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请问幺幺零

北京时间的9:05，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此时刻我们关注到晋远城区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0度，当前温度14度，体感11度，北风3级。好的，再来关注平川地区。那此时刻呢，平川地区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当前温度13度，阴，北风1级。再来关注白银地区呢，此时刻白银地区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当前温度13度，体感12度，北风1级。河南气温93度，温馨提示各位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14，欢迎锁定收听每天早间的智慧纪元。智慧纪元为您分享新闻资讯。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新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晋远县人媒体中心的一篇文章，全国冠军背后的晋远力量，甘肃南区登顶冠军杯，晋远体校双星闪耀。近日2026年全国男子曲棍球冠军杯在陕西收官，甘肃男子曲棍球以2-1逆转战胜了广东队，夺得冠军。这支队伍当中，顾润泽以及陆元林两名主力队员均来自晋远县体育运动学校，用过硬实力为甘肃登顶贡献力量。作为连续多周期的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基地，晋远县体育运动学校已成为甘肃曲棍球人才培养的重要源头。多年来，学校坚持体教融合，以赛促训，老带新传帮带，老带新传帮带的培养模式，搭建起了从校园到专业队的成长通道，为省市级国家队持续输送优质苗子。目前呢，晋远县体校曲棍球项目在训各年龄段共有150余人。训练网络覆盖了多所中小学，采用分散训练与周末集中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保障训练系统性与连续性。学校不断完善场地器材，强化师资团队，引进先进训练理念，让基层训练更科学更规范。此次全国冠军杯夺冠是甘肃南区的重大突破，更是晋远体校长期深耕基层扎实育才的成果体现。未来呢，晋远县体育运动学校将继续夯实后备人才基地，优化训练体系，为甘肃乃至中国曲棍球事业培养更多敢打敢拼、实力过硬的优秀运动员，让黄河两岸的晋远曲棍球在更高水平赛场上持续发光。

0: 出没。
1: 回家吃饭吧。
0: 爸，我不会忙的吧？我跟你去。我是燕子，你记住您，我在朋友圈里注意点心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2: 晚安，妈。
3: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在这个漂亮去基督岛玩。

0: 壁，哦，不过又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吧，散步走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呀？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爸爸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起你会出现，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响。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0: 机关机器电话。

0: 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订货啊。
0: 对，就从这里开始。是不是阿佳啊？
2: 爸，
0: 妈妈一定忘记了，怎么办？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石青是一个贤惠的小童，他有着令人目目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6，欢迎锁定收听智慧靖远。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分享新闻，靖远两新聚力启新城，消费赋能促发展。两新政策加力提振消费活力，今年以来靖远县紧扣县域商贸消费升级、实体经济提质目标，聚焦汽车消费、电商平台、数码3C、新零售三大重点新兴领域，优化扶持举措，打通产销链路，释放政策红利，以新业态、新举措拓宽消费赛道，推动新兴产业与

距离数码三 C 换新，惠民补贴亮点线数字消费，金源县统筹推进数码三 C 产品以旧换新专项活动，联合京东家电、本地数码卖场、品牌授权门店等两新市场主体，出台了专项惠民补贴政策，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单件最高补贴500元，以国补加平台让利加门店优惠多重福利，推动数码产品更新换新。

县玉松华为授权体验店店员张从慧说，我们店积极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3C 数码产品补贴及店内补贴活动，部分手机优惠近1000元，那同时店里还有优惠大礼包，手机流量都是最实惠的价格。靖远县扩容京东家电线下实体网点，联动县域数码家电商户，打通京东平台商品下沉、日用品下行通道，实现京东全品类家电、家居产品县域直达配送，同时出台京东平台专项专属消费优惠。

新源县昌泰华园京东家电负责人周明祥说，本次活动享受的是我们京东官网补贴的10%，额外再叠加国补15%的政策。我们本店郑重承诺支持全国联保，保价30天，给用户承诺180天只换不修，而且呢，在咱们靖远县全县范围内，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并且包安装。

那围绕居民出行消费升级的需求，靖远县立足两新商贸企业发展实际，创新汽车促消费全链条扶持举措，打出了购贴补贴以旧换新服务体制组合拳，持续落地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政策，按照车辆购置价位分档发放加油补贴，覆盖县域全部的正规汽车经销企业，全面推进了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同步优化旧车置换新车上牌售后维保与暂时便民服务，简化补贴申领审核流程。靖远县新长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天阳说，五一期间呢，靖远新长城积极响应2026年同城换新嗨购五一促消费活动，做出了很多优惠，买乘用车以开票价的35%，给予消费者油卡一张，可叠加使用国补或者省补，店里还联合厂家给予消费者额外的厂家补贴，最后呢还为医护教师事业单位人员给予2000元的关怀补贴。下一步呢，靖远县将不断完善新兴领域扶持长效机制，持续扩面汽车消费、电商发展、数码新零售等政策红利，优化补贴兑付、物流配套、营商服务全流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业态发展，让两新新动能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闻声，你我相随。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甘肃地理标志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据了解呢，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甘肃分会场活动现场，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甘肃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携手甘肃旅游控股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6条甘肃地理标志。

深度田游线路和两条甘肃红色地理标志田游线路正式发布，并启动甘肃地标游活动。现场发布的八条精品线路将地理标志和甘肃风土人情转化为可融可品可感的鲜活路线，从兰州百合到晋宁苹果，从沁阳香包到酒泉的夜光杯，从山丹羊肉到岷县当归。游客呢，既能深入田间地头品鉴产品美味，走进非遗基地触摸千年文脉，更能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感受多元文化，体验民族风情。线路紧扣国家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与文旅融合战略，兼具文化底蕴和体验价值，诚邀海外内朋友畅游甘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感悟激后流光的人文根脉，体验多彩缤纷的地理标志产品。第一个呢，红色初心征程体验游，主要体验为重走长征路，参观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腊子口战役遗址、额界会议旧址，品尝岷县黑球皮羊肉、哈达铺当归、迭部局麻猪肉等地理标志美食。第二个呢，就是红色精神传承体验游，追随红色革命圣地，走进会宁会师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品会宁杂粮食谱、晋宁苹果、环县羊羔肉等地理标志美食。还有呢，丝路风情深度游，由嘉峪关出发，游览嘉峪关关城、酒泉钟鼓楼、金塔、胡杨林、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品尝河西走廊葡萄酒、敦煌李广信，体验沙漠万人大合唱。还有黄河生态体验游，黄河之滨呢也很美，由兰州出发呢，经青城古镇、黄河石林、景泰归城、平川陶瓷小镇、晋源虎豹口返回兰州，体验兰州百合、皋兰软儿梨、安宁白凤桃、调白山等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成果。

继续为大家分享旅游路线第五个，陇东农耕风味游，由兰州出发，经天水麦积山、伏羲庙、平凉崆峒山、庆阳周祖陵，寻根问祖，慎重追源，品鉴花牛苹果、晋宁苹果、庆阳苹果，传承弘扬农耕文明精神。第六条路线呢，就是河西走廊物产游，由兰州出发，途经武威、雷台、汉墓、张掖七彩丹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天下雄关、嘉峪关，沿途品尝天柱、白牦牛、民秦羊肉、肃南马路、张掖乌江贡米等河西走廊特色地理标志美食。第七条路线呢，就是陇中山地生态游，由兰州出发，经定西、渭源、首阳山、鸣县、狼渡草原、红色哈达铺、武都万象洞、两当兵变旧址、呈现西峡颂、品鉴定西粉条、陇西黄芪，以及渭源党参、鸣县当归、武都花椒、陇南绿茶、呈现核桃等陇上江南地理标志美食。第八条路线呢，就是民族民俗特色游，由兰州出发呢，途经宁夏、八坊十三巷、甘南、拉卜楞寺、扎尕那、嘎海湖，品鉴兰州百合、东乡手抓、康乐牛、河正皮特果、鹿曲牦牛、甘南羊肚菌，以及甘家藏羊和马区欧拉羊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藏族风情和美食。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就是咱们甘肃省文化旅游厅以及甘肃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携手甘肃旅游为大家打造的八条甘肃地理标志深度体验游，以及两条甘肃这个红色地理体验游，启动了甘肃地标游活动。大家在五一期间呢，如果想品鉴我们甘肃美景美食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

北京时间的9:55，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呢，今天的智慧竞选新闻资讯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请持续关注听见好时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0全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点歌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歌曲，首先一首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们现在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孙燕姿是1978年七月出生在新加坡，祖籍呢是广东省的潮州市。那么是华语的流行乐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自己呢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孙燕姿》，这张专辑呢也成为当时台湾地区年度专辑的销量冠军。他凭借这张专辑也获得了第12届的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在同年呢，又发布了新的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呢，尝试了更多的多元的风格。在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纷争》销量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就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孙燕姿的逆光。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叫做逆光。

一首非常好听的《绿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旧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那么在孙燕姿正式出道后呢，由于她的唱腔非常的独特，她的声线呢和唱法也是非常独特，因此得到了华纳音乐集团的重用。从第一张专辑《孙燕姿》开始呢，她便是被列入为亚洲级的艺人。该专辑不但规划为全亚洲发行，而且由包小松、包小柏那这些著名的音乐人呢来为他制作。专辑歌曲《天黑黑》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民谣。那由于该曲是关于亲情和童年回忆的作品，它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平静怀旧。那这首歌中呢，也是展现了孙燕姿在唱功上以及这种演唱上的说服力。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也会

冲动。现在我们就一起听到了这首来自孙燕姿的代表作《天黑黑》。那这张专辑发行了十天内呢，便占据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位置的冠军，并登上了台湾地区年度专辑销量的冠军，总销量在当时突破了30万张。那孙燕姿也是凭借着该专辑包揽了亚洲各地区的15座新人奖的记录。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直来直往》。那直来直往呢，也可能像孙燕姿的个性一样吧，从我们认识她到现在呢，都是留着一头洒脱的短发，一个非常阳光的女孩子，性格呢也是这样的直来直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依旧来自孙燕姿演唱的

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发来的点歌消息啊，想要点播有月亮若月亮没来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莫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依旧来自莫蔚一首《慢慢喜欢你》。那伴随着这首《慢慢喜欢你》呢，也到了北京时间的10:54，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没，
1: 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
0: 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祝愿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走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5: 孩子不用说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

0: 出快递吧。
1: 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吧，送补酒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谢谢您收听《相随北京》，时间的11: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油价大涨会倒逼燃油车大幅降价，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新能源车反而不怎么降，甚至会涨价紧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最近买车的建议。首先，燃油车柴油加油快，不能方便，缺点是用车成本随油价涨，保养贵，保值率越来越低。那新能源呢？纯电用车便宜，仅为燃油车的1/3，保养简单，但充电慢，长途麻烦。可油可电，市区用电的话，长途用油我有里程的焦虑，现在是比较火热的。那油车是一年比一年不值钱，电车保值率在回升，插混呢是比较稳定的。那购置税，油车是必交裸车的10%，新能源车目前是全免的，直到2027年底。

0: 京时间11:30。
1: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

0: 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喂，南妹。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抱着自己的收藏品参与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4: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

0: 查才会通过96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电报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十块钱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晚安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玩乐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除了油价，还有三个核心因素在逼油车降价。新能源冲击，2026年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超过60%，油车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第二呢，产能过剩，油车工厂太多，库存太高，不卖就砸手里。第三，政策导向，国家鼓励新能源，限制燃油车如排放标准，现行油车前景越来越差。

那油价大涨是因为油车大降价的重要推手，但不是唯一因素。新能源崛起，产能过剩，政策导向一起把油车价格打下来。现实买油车很划算，但要接受未来用车成本高，保值率低。买新能源用车省，保值稳，但要接受充电习惯可能和等待期等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

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9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周活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本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其中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化能生态系统，科考队记录到丰富的深渊生物类群，研究人员还在海底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时间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斯塔默选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选举结果严峻，工党应反思并回应选民在此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息。他9号中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方向。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当地时间9号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表示，当天中午他们接到关于疑似船只爆炸的报告，救援人员已将11名伤者送往

当地时间5月9号22时34分，智利中部比奥比奥大区沿海地区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34.3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对手都是日本队。今天18点，中国女队率先迎战日本女队，争夺女子团体冠军。23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涉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厄斯号邮轮将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记者直击事件最新进展。
1: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勿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古特雷斯欢迎俄乌停火三天并交换战俘，普京称俄方尚未收到乌方换俘方案。俄乌局势进展如何？
1: 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未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明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郭志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涉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点30分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有消息称，为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

0: 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按照西班牙官员说法，除上述五国之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到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那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1: 很难预测他们抵达加那利群岛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0: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1: 已确诊的患者都已经被撤离回国，无症状者将会被送往医疗中心或酒店，接受鼻拭子和血液检测。如果一周后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发烧，且检测结果正常，他们将被送回西班牙本土的居住地或者原籍国。我认为这些措施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和控制疫情的正确举措。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5月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4: 美国方面9号消息，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3: 消息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3: 另外有消息9号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3: 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它的大门。
4: 美伊海上角力持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日前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4: 此前有消息说，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了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3: 当地时间9号，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后，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4: 数据显示，该船目的地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如果该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通过海运出口液化天然气。
3: 据意大利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4: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
3: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额外成本。
5: 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每周至少增加$50,000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4: 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大约有90到100名海员。该名高管还表示，除燃油成本之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5: 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3: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 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以备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以色列方面未

0: 对上述消息作出官方回应。
1: 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0: 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1: 4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4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黎卫生部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95人死亡，858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0: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是仍然不够。
2: 正午60分，近看国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斯诺克小将吴怡泽，关键词颠覆斯诺克新格局。在当地时间五月四号的时候，德国谢菲尔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战在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和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之间展开。采取35局制的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与墨菲鏖战至17比17平。决胜局的这一杆，吴怡泽连续打出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出生于2003年10月的吴怡泽，7岁第一次与台球结缘，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为了能在家里摆上一张台球桌，父母直接打通了一个卧室。5月4号，当吴怡泽举起冠军奖杯的时候，最先望去的就是台下的父母。他说自己是借用了他们的肩膀。从丁俊晖2005年横空出世，再到今年吴怡泽以22岁的年龄夺冠，中国选手已经连续2年问鼎世锦赛。中国斯诺克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奇迹，他正在创造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近年来，中国井喷式的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斯诺克选手，除了年轻人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还有的就是甘愿为孩子搭桥铺路的中国父母，这种爱也是属于中国的软实力。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键词竞选风视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竞选风格视频，引发外界猜测其可能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该视频时长近1分钟，主要内容是卢比奥最近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一段充满美国梦色彩的发言。有记者提问，在这样的时刻您对美国有何期望？卢比奥回答，我对美国的希望从未改变，我希望美国继续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地方出发，实现任何目标，不受出身、肤色、族裔的限制，能够克服挑战，发挥全部潜能。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不少网友认为这像是卢比奥冲击2028年总统选举的试水视频，但更多人讽刺卢比奥口中宣称的美国，即所谓美国梦，与现实美国并不相符。
0: 最后来关注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关键词宣誓就职。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在首都吉布提市人民宫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的一个5年任期。4月10号，吉布提举行总统选举，并在次日凌晨宣布了计票结果。本次总统选举有2名候选人，争取进步人民联盟候选人盖莱和民主人士联合党候选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萨马塔尔。内政部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此次选举投票率为80.33%，盖莱以97.01%的百分比得票率胜选连任。此次投票结果于4月21号通过宪法委员会的认可。吉布提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1999年5月8号接替其叔叔阿卜蒂敦担任吉布提总统。2005年、2011年、2016年、2021年，盖莱4次连任总统。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拌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气象服务站，
1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大部会是雨多晴少的状态，在北欧的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呢是会出现雨雪交杂的状况。另外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先后的出现明显的降雨，像明天的时候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的西部和北部，后天呢会在波兰东部、斯洛伐克、奥地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地都是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那随着降水的铺展呢，明后两天降温也会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逐步的推进，日记呢累积的降温幅度有4到10度，局地会超过10度。到了后天呢，像德国、波兰、奥地利这一带，最高气温就会短暂下降到只有10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是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了，伴随着阴雨，体感是湿凉的。城市方面呢，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19度，后天呢会降到只剩9度，华沙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18度降到后天的9度。而在降温尚未抵达的东欧大部地区呢，明后两天气温还会升高，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0度出头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平原这一带降水是稀少的，那光照加热再叠加着暖平流的作用，炎热的天气就会逐渐的增多，尤其呢是西南部这一带属于一个高温的核心区了，加利福尼亚的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还有亚利桑那州南部等地呢，局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7: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瓜香满棚红，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吊瓜抢先上市。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番茄辣椒抢先上市，涉身农业绘就丰收画卷。靖远农机中心在若里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日融融，硕果盈枝。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灌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春日融融，生机盎然。近日，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设施蔬菜产业园内暖意涌动，备受市场青睐的普罗旺斯番茄与金品陇椒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大棚内硕果盈枝，产销两旺，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在三河村番茄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如灯笼般缀满绿藤，浓郁果香扑鼻而来。作为村里的明星品种，普罗旺斯番茄以皮薄、沙瓤、汁多、酸甜适口的绝佳口感闻名，兼具水果的清甜与蔬菜的醇厚，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另一边的辣椒大棚里，翠绿的辣椒长势喜人，线条修长，热厚味鲜的陇椒挂满枝丫，农户们正熟练的采摘、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依托黄河沿岸优质水土和智能大棚技术，村里的辣椒不仅品相佳，更通过绿色种植技术保障品质，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三河村是东安镇设施农业核心区，也是靖远县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村里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目前蔬菜日光温室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形成以番茄、辣椒为主导，茄子、黄瓜、草莓等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格局，不仅提升了蔬菜产量与品质，更实现春有定植、夏有丰产、秋有错峰、冬有采摘的全年供应模式。眼下三河村番茄、辣椒上市热潮持续升温，新鲜果蔬从田间直达餐桌，既丰富了群众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钱袋子。东安镇三河村的特色蔬菜畅销全国，成为靖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春耕生产正当时，农机赋能显担当。为进一步破解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农机作业难题，加快适配山地地形的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若利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实地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活动，让新型农机设备走进田间地头，为当地春耕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若利乡地处丘陵山区，耕地多为坡地、小块梯田，传统大型拖拉机转弯半径大，机动性差，难以适配当地复杂的田间地形，农业机械化作业一直存在诸多限制。此次试用的四轮转向拖拉机是专为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研发的新型农机，具备转弯半径小、操控灵活、爬坡能力强、作业效率高等优势，能够轻松在坡地、小块农田中开展旋耕、深翻、播种等多项作业，完美契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试用现场，农机作业人员讲解了四轮转向拖拉机的性能特点、操作规范、日常保养及安全作业注意事项，并现场进行驾驶演示，直观展示机具在复杂地形下的灵活转向、平稳作业能力。此次四轮转向拖拉机试用工作，不仅让当地农户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装备的优势，更打通了先进农机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试用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机试用、示范、培训工作，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以机械化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县春耕生产、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装备保障。
0: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 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静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靖远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美靖远930，我是主播诗雨，欢迎收听本期的城市空间。今天我们将在靖远的烟火气中品味一本好书，一部佳片，最后用一首音乐收尾，感受城市与生活的交融。

天刚蒙蒙亮，东关早市就已经热闹起来。推着平板车的大爷把一筐筐新鲜的冬果梨摆好，用毛巾擦了擦筐沿，扯着嗓子喊道：甜得很，甜得很。旁边卖瓤皮的阿姨手脚麻利，调上醋、蒜水、油泼辣子，一碗碗香气扑鼻的瓤皮很快就被食客端走。早起的人们提着菜篮子在摊位间穿梭，讨价还价的声音、孩子们嬉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靖远清晨的序曲。午后的阳光透过老茶馆的窗户洒在斑驳的木桌上，几位老爷爷围坐在一起，面前摆着盖碗茶，手里搓着麻将，哗啦啦的洗牌声和偶尔的笑声传出老远。茶馆老板是个中年大叔，总是笑眯眯地给客人添水，壶嘴倾斜，滚烫的开水注入碗中，茶叶在水里翻滚，茶香瞬间弥漫开来。到了夜晚，人民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广场舞的音乐响起，阿姨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孩子们踩着轮滑鞋像小燕子一样穿梭，年轻的情侣坐在长椅上低声说着悄悄话，月光洒在广场中央的雕塑上，给这热闹的场景增添了一丝温暖。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饶平如的《平如美堂》，这是一本回忆录，记录了饶平如和妻子美堂相濡以沫的一生，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深情，让人动容。书中，饶平如用画笔和文字还原了他与爱人从相识、相恋到相伴的点点滴滴。他们经历过战乱，也度过了平淡的岁月，无论是艰难困苦中相互扶持，还是在柴米油盐里细数温情，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美堂生病后，饶平如悉心照料，为他梳头、喂饭、陪他说话，那些琐碎的日常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爱意。最让我感动的是，美堂去世以后，饶平如依然保持着对他的思念，他会带着美堂的照片去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会给他写信，仿佛他从未离开。这种跨越生死的深情，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读《平如美堂》，就像在听一位老人讲述他的人生故事，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脚步，感受爱情的美好和生活的珍贵。这本书也让我想起金源街头那些相扶相持的老夫妻，他们或许没有说过多少情话，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藏着对彼此深深的眷恋。

接下来要分享的电影是李安执导的《饮食男女》。这部电影以一个家庭的生活为主线，通过餐桌上的美食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展现了亲情、爱情和生活的百态，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电影中的父亲朱师傅是一位厨艺精湛的厨师，每周日都会做一桌丰盛的家宴，三个女儿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看似热闹的场景下却藏着各自的心事。大女儿家珍表面矜持，内心却渴望爱情。二女儿家倩独立能干，却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徘徊。三女儿家宁单纯善良，早早遇到了心仪的人。影片中美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朱师傅切菜炒菜的画面行云流水，让人垂涎欲滴。但美食的背后是家人之间情感的纽带。随着剧情的发展，女儿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朱师傅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虽然有离别，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饮食男女让我们明白，家庭的温暖往往就藏在

一顿顿家常菜里，那些看似的平常的唠嗑和关心，都是最珍贵的情感。这让我想起近远的家庭聚餐，逢年过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摆满了瓤皮子、甜胚子、羊羔肉等特色美食，说说笑笑，那种温馨的氛围和电影里的场景何其相似。

又到了音乐分享的时刻，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就像一杯醇厚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这几句歌词画面感极强，仿佛能看到一对情侣在成都的街头漫步，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在晋源，虽然没有玉林路，但也有属于我们的浪漫角落。黄河边的步道上，经常能看到情侣们并肩散步，男生会把女生的手揣进自己的兜里，女生则挽着男生的胳膊，夕阳把他们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赵雷用简单的旋律唱出了对一座城市的热爱与不舍，这种情感我们对晋源也有。晋源的街头有我们熟悉的店铺，有亲切的街坊，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即使灯火阑珊，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牵挂的人。

0: 各位听友，一首《成都》结束了，今天的城市空间，希望品如美堂和饮食男女能让你对生活有新的感悟，也希望成都能带你回味近远的温暖。感谢节目编辑诗雨，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3: 宝贝儿，谢谢你。
2: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4: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2: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5: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6: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5: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7: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8: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晋源930晋源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快乐驿站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相声。
9: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10: 对，
9: 是吧？
10: 哎，
9: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10: 那可不是吗？
9: 嗯
10: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9: 篮球
10: 啊，
9: 那没意思。
10: 怎么？
9: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10: 没意思，
9: 跟我没缘。
10: 怎么？
9: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啊！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不是？
10: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9: 就是嘛，
10: 哎，跳舞。
9: 跳舞倒有意思
10: 啊，
9: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10: 怎么？
9: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10: 可以跳一跳啊，
9: 哎，
10: 全身运动啊，
9: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肺，
10: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9: 我不喜欢跳舞。
10: 哎，滑冰，
9: 冬天滑滑冰
10: 怎么样？
9: 找别人
10: 啊，
9: 我不去，
10: 人也不行。
9: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10: 嗯，
9: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10: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9: 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10: 哎。游泳，
9: 哎，游泳我倒喜欢。
10: 怎么样？
9: 游泳有意思啊！
10: 来来，
9: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10: 是啊，
9: 是不是啊？
10: 强健身体。
9: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10: 啊，
9: 先得练打水。
10: 对，
9: 是吧？
10: 哎，
9: 这有意思
10: 啊！
9: 这我喜欢。
10: 这您行，
9: 嗯
10: 啊，
9: 我就在家了，家里练
10: 啊。您在家里头练
9: 啊？
10: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9: 没池子，
10: 那哪儿练去？
9: 在床上练。
10: 走。
9: 练蛙式，
10: 在床上练呢。
9: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10: 那没水呀、啊。
9: 哎，我这叫旱泳。
10: 您这胡出主意的。
9: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0: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9: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10: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9: 打百分，
10: 百分
9: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肩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10: 哎，这倒对，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9: 哎，喜欢啊。
10: 你就百分迷？
9: 也不是百分迷呀、
10: 啊，
9: 这因为我干那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0: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9: 啊？
10: 哦， 您是到俱乐部工作的？
9: 不，会计。
10: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9: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10: 啊，
9: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10: 哦，这么个关系啊。
9: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10: 啊，
9: 人称百分冠军。
10: 那

0: 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啊、
1: 嗯，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街七，又叫接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嗯，是，嗯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0: 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1: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0: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1: 嗯，
0: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1: 您这
0: 要里一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1: 嗯，
0: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1: 哎，对对，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0: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1: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0: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1: 有什么新发明啊？
0: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1: 哎，
0: 还有，
1: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0: 四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1: 啊是啊、
0: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1: 嗯，
0: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1: 还有唯心论，
0: 他打垮了怎么办呢？
1: 嗯，
0: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1: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啊，
1: 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0: 不让来没关系、
1: 嗯、
0: 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抬手找抬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啊，还差1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5里多地啊。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钟。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啊。那你怨谁呀、啊？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那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打，
1: 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啊。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3点多钟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3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着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1样2张，2王2二，45分，1份，1K，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呀。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误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了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啊，
0: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啊、
1: 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多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才来，你说什么呀？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1: 怎么回事？
0: 坏了，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
0: 丢了。我赶紧把兜的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1: 谁亮了一经电子打百分来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1: 支票。
0: 大王
1: 那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
1: 嗯、
0: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啊，在哪儿找着的？
0: 四只篓里。
1: 哦，当烂纸把他扔了。
0: 他这还
1: 嗯，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那、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嗯，
0: 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1: 你这多耽误事啊！
0: 啊，
1: 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门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罗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心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恒虽然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两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两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直，张本直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直，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恒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七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门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恒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门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恒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的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恒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恒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拖，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恒兄，难道你要参张本直？
1: 对，
0: 我就要参他。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面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三五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示

然不漏水儿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到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哼，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三五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十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他一看四外没人，他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红孝殿去了。到了红孝殿，他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她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冯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罢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啊，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啊，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

0: 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投钱儿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三次，这三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皇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历史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 雨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黄册就报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0: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恒、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2: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0: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府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
1: 圣旨到！
0: 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金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

0: 有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1: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0: 说话这个太监是皇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
1: 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0: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着往前挪了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
1: 请张先生接旨。
0: 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赐福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朝。这一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皇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接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赐福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 都流露出

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刷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绸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已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仙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细心嫡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刑，钦此。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
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泥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地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府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这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尝过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仓皇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过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
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几位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十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这些锦衣卫士一看得了钱儿，行行行，可以，既然是曹大人的事儿，好说。就在这个功夫，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的丝缰，啪，他拿出个腰牌，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哦，李大人您有事，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等着首辅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辅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辅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辅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
跟当首府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呢。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辅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叔大，你这新任首辅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过来。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承担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

0: 为民践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叔大，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元府，您别误会，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吉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升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家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扎衣，外罩素纱罗裙，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福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请求十四点三十分。
1: 喂，哪位啊？
0: 你好，这里是法治中心。师傅，您刚才是否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法治中心。请问您刚才是否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了？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想将获得招聘电话进行录制，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听了一下行吗？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师傅阿姨，请拨0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0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

0: 老年人防治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有？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爸，

为我看过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寒的凉，总是让我起伏回转，蜜蜜的美。而第一次关门行，伤痛的远，最后的一点距离，这里是和你近的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音乐在路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绅士》。绅士继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克制的爱，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一句歌词道尽了多少心酸。

0: 爱情的世界里，多一份是负重，少一份是遗憾。有时候最美的姿态不是紧紧握住，而是懂得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放手。薛之谦的《刚刚好》便唱尽了这份成年人爱情中的克制与体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歌《刚刚好》。
1: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是《精灵王座》的主题曲，空灵的旋律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寻找那份似曾相识的激动。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像风一样》。《像风一样》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抒情为主，旋律优美动人，节奏轻快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复杂情感。歌词如诗歌般优美，你像风一样，触摸时温柔流淌，勾勒出抓不住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纸船》是薛之谦与郁可唯对唱的古风歌曲，以一只小船的故事展开，通过男女对唱形式表达思念与牵绊，旋律清澈悠扬，展现了其声音的可塑性和国风意境之美。

愁的纷扰。陪你一曲流浪时序之前，以自民谣风格的尝试，以独特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份陪伴与流浪的深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认真的雪》，它是梦开始的地方，孕育了巧妙的雪这一景象，深刻描绘了爱情的复杂情感。这首早期的代表作至今听来依然是能感受到那份清澈的伤痛。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变废为宝》，歌词充满了浪漫与现实思考，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它是一份关于爱情的美好希冀，希望所有的争吵和伤害最终都能够变废为宝。
1: 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木偶人》。木偶人以木偶为喻，通过木偶人的意象揭示了情感中的表演性、虚假承诺与情感消耗。冷调的风格剖析了现代人麻木的情感状态，令人深省。
1: 世人的戏在隐忍，你每一度痛可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薛之谦演唱的《彩券》。彩券轻快的节奏像一场意外的惊喜，遇见了你如同中了人生头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静源九三零，静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上，请为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午16:00到17:00档的教育大家说栏目。

同的笑。那么在节目进行中也是和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纪元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

吼叫打骂孩子，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听话一顿打就老实了。现在仍有一大批信奉这样的观点，动辄对孩子大吼大叫甚至打骂。然而像长达六年的跟踪调查却发现，被打得越多的孩子行为问题越多，经常

常被体罚的孩子缺乏自信、安全感，同时还会产生焦虑感和失落感，严重的还会诱发孩子的极度的消沉和自暴自弃。而父母大吼大叫则会让孩子的应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导致大脑结构发生变化，阻碍孩子逻辑和组织能力的发展。简而言之，吼叫打骂不仅是摧毁孩子的心理，还会带来不可逆的大脑损伤。所以啊，也千万不要轻易的打骂孩子。父母打骂孩子多是因为孩子不如父母的意，或者达不到期望，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孩子变得懂事儿，因为打了骂了就不欠了，孩子就会觉得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就不再去想怎么改正了。教育孩子打骂不是目的，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让孩子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发火时先问问自己，这件事真的是孩子的错吗？我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是教育孩子？除了打骂还有

唠叨，好多家长都非常爱唠叨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快去刷牙呀，哎呀吃饭了别玩了，说了800遍怎么记不住啊。那吃饭睡觉起床刷牙这些事儿啊，会和孩子唠叨很多遍，但却收效甚微，甚至家长累孩子烦。心理学研究表明，老调重弹，反复说同样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习惯性的模糊听觉，也就是明明在听却根本不往心里去。这也是为什么你越唠叨没用的原因。与其费尽口舌的说100遍，不如让孩子切实的听到一句。拿吃饭来说，当叫了孩子很多次他都没有反应的时候，妈妈是直接可以走到孩子面前，直视他的眼睛，然后一字一句地告诉他，现在是吃饭时间，你需要洗手吃饭了，确保他明白你的意思后陪他一起去洗手。治标也要治本，更好的办法是让孩子养成习惯，自觉地去做。比如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孩子就会早睡早起，不用家长催促。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就会主动坐上餐桌，认真吃饭，不乱跑，家长不用追着喂。当孩子养成好习惯，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妈妈们也就不再需要唠叨了。

批评评价孩子，拿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啊，你怎么总是这么粗心大意，你也太笨了，你看你的同学谁谁多听话。父母总是不自觉地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希望督促孩子上进，让孩子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压力倍增，甚至自暴自弃，亲子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标签效应，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他就很容易成为标签上那样的人。如果你总是对孩子说你真粗心，你真笨，你太自私等负面的话，慢慢就会发现孩子真的就成了粗心大意、反应慢、自私的人。这是因为给孩子的标签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不自觉地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进而变成那样的人。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要允许孩子长成自己的样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花朵，花期也各不相同。孩子们，不需要和别人去比啊，只要他比从前的自己更好就足够了。当然，这期间也少不了家长的阳光语录。我们可以反向使用标签效应，试着给孩子贴一些正向的标签，比如，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你一直都很坚强，让孩子朝正面的方向发展。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妹。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我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是一部如影伦理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上游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午16点到17点档的教育大家说栏目。

继续和大家分享董健的文章。威胁恐吓孩子，你再要这样妈妈就不要你了，你这么不听话就把你送了人，你下次再打人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等等。美国著名育儿专家埃尔菲科恩曾说过，父母威胁子女并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是只是使孩子暂时性的屈服。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比体罚更严重，是一种冰冷到极致的暴力。小孩子是缺乏判断力的，会对父母的话信以为真。当他认为父母不要他了的时候，他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这会深深加重他的不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是无法顺利发展出各方面的能力的，而要把他送到警察局或者医生那里的话更加不可取，他会让孩子在真正遇到危险时不敢求助医生警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被恐吓威胁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只是害怕被抛弃，所以变得顺从，但内心依旧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改，起不到任何教育的作用，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孩子听话懂事，你要听话，你要让着别人，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都想要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可这样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马思纯小时候经常被要求听话，他表现得也很乖，妈妈不让他吃零食他就不吃，妈妈帮他选大学的专业他也听话去了。他是所有人有人眼中的乖乖女，即便高速上想上厕所，但为了避免给人添麻烦也自己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听话的人，最后得了抑郁症，甚至一反常态变得叛逆，不顾家人反对和一个浪荡的摇滚歌手恋爱。可是由于从小听话惯了，在这场恋爱

态中，他也总是处于卑微讨好的姿态。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听话是一场代代相传的骗局。老师和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但越是听话的孩子，长大之后的心理问题也越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听话懂事是在压制自己的情绪，放弃自主选择的能力。这样的孩子自我意识发展并不完全。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孩子不听话，不代表他不是好孩子，反而是有主见的开始。

情节越想当然地指责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太淘气，不肯分享玩具真小气，怎么又招惹别人打架。当孩子表现不佳时，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指责他们，但其实和大人一样，孩子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如果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停下来听孩子说，给孩子解释的机会，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看过一个泰国公益广告，孩子放学回家，身上洁白的校服弄得满身是泥，妈妈们看到孩子脏兮兮的样子，纷纷大骂，以为他们又淘气了。直到公布录像视频，妈妈们才知道真相，原来是老伯的小车翻倒在了泥潭里，花盆和植物落了一地，孩子们帮老伯搬花盆才弄脏了这个衣服。知道真相的妈妈又吃惊又后悔啊。大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猜测来判断孩子的行为，然而就像这个广告所揭示的，很多事情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上课不专心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不想分享玩具是因为太喜欢，跟别人打架是被欺负在先。所以下一次要指责孩子时，先停下来听听孩子怎么说，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和理解。

跟孩子诉苦，情感勒索，咱家穷，你要省着点儿，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我对你这么好，你要好好孝顺我。这样的父母把养孩子当成了投资，总希望孩子给予相应的回报。

这恰好和之前的一个热搜话题对应，孩子是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情感勒索。美国的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在《情绪勒索》一书中提出，情感勒索会让孩子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家长经常这样做，会让孩子觉得亲情变成了一场交易，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自己满足了父母才值得被爱。而当孩子不够好时，他就会充满负罪感，背负难以想象的压力，甚至对家长充满怨恨。真正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我们生养孩子是为了让他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成为我们的附属或者是工具。

说话不算话，写完作业就可以看动画片，考试90分，周末去游乐园，只要你不哭我马上接你回家。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父母经常应允孩子一些事情，但最后没做到，却又开始给自己找借口。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当中显示，答应孩子的事情最后却做不到，在家长不良表现中排名第一。孩子最反感的就是父母不守信，父母说话不算数，孩子会觉得被欺骗，感觉自己被轻视，对父母大失所望。但这不但会损坏亲子关系，也会破坏父母的权威感，让孩子变得不再信任父母。最糟糕的是孩子有样学样，变得爱撒谎和言而无信，而一个不诚信的人在社会上是无法立足的。

0: 夫妻相互拆台，妈妈不给你买，爸爸买，别听妈妈的，她什么都不懂，爸爸一点出息都没有，你别学她。为了拉近和孩子的关系，或者单纯的反驳对方，夫妻之间常常相互拆台，情绪上头时还会大吵一架。殊不知，当夫妻教育不一致时，家中没有统一的教育观念，孩子要么变得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要么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变得首尾两端。而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影响就更坏了。胡慎之老师所说的，父母情绪高涨时会自动忽视孩子，这样就会让孩子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一旦有人吵架，他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只会害怕和逃避。曾经有一位小学生在多次目睹父母吵架之后，对父母写下留言：老爸，我上学了，老爸老妈不要吵架，再吵架我自杀。这看似威胁的语言，其实际上透露了孩子的无助与绝望。父母双方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教育观念自然也有所不同，但我们既然选择成为一家人，就要接纳彼此的差异，共同养育好孩子。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谁教育就听谁的，有不同意见就关起门来好好沟通，毕竟我们是养育孩子的合伙人，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1: 深深感动的泪滴，
0: 敷衍孩子，你画得真好，眼睛不离手机。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忙着呢，你自己去玩吧。无论孩子说什么做什么，父母都是一种忽视和敷衍的态度。这种行为看似无害，实则是一场精神虐待。孩子会陷入无回响之地，认为自己的感受不重要，开始压抑自己的情绪，久而久之，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逐渐陷入抑郁和悲伤之中，患上空心病。曾有部门做过调查，北京大学新生中有30.4%的学生觉得学习毫无意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自己只是在按照别人的意愿而活。究其原因，就是家长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爱的本质不仅仅是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还包括对孩子的爱抚和心理关怀。父母只有全心全意地回应孩子，孩子才不会活成一座孤岛。曾看过一段话，你想过你能陪孩子多久吗？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之后就只剩假期。趁孩子还小，我们还未老，用心陪伴才不枉父母子女一场。成为父母子女是一场难得的缘分，千万别让我们的爱变成对孩子的伤害。多一点耐心，多一份理解，唯有如此才能给孩子一个更加温暖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家说栏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是感谢各位亲友的一路相随，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本来听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晚安，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找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哎呀，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7: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7: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7: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1: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你记得勤劳，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你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1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4: Sorry,
4: 如果激起电话，你会贴心。
1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我爸来听爸爸。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人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
5: 改天找你啊。
0: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妹妹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一样？
7: 爸，改天。别再忙，马上教你。

0: 岁月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快乐没有大小，开心不分先后，走四方观沧海，没事就来聊聊天，听我所想尽在其中，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快乐。只要你愿意，帮子攒起来，攒个帮子，撇个慌，越攒越快乐。

0: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树叶像涂了一层白面，几片枯树叶与树枝紧紧相连，风一吹只是微微的摆动，倔强的简直像焊在了上面。爷爷自生病以来进城去了2次医院，大夫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带回老家吧。庭院内，爷爷躺在炕上，

脸上的黑斑大块连着小块，皮肤蜡黄，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颜色，肚子鼓起，就像书上的小蝌蚪找到的妈妈。荞麦皮枕头把爷爷的头垫得很高。房顶的木头大梁上总挂着一根拴着瓶子的绳子。每天清晨，大大在炕沿边的火炉上烤着几个白面馍和一壶春煎熬好的罐罐茶，等着先生。先生家在坡地不远，每天爬坡往返两趟。他打针的水平很高，针头扎进肉里就像蚊虫叮咬一样不怎么痛，但村里的娃娃都特别的怕他，老远看见先生就迅速地躲了起来。先生刚进门，只咬了一口焦黄酥脆的白面馍，茶水太烫，也只嗦了一小口。大大说：“你吃了再忙吧。”先生没有吭声，他打开那个硬邦邦的枣红色的背包，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人造革的皮绳已经掉色开线，一个铝制针管盒盛满水放在火炉的面上，取出的玻璃针管和输液的橡皮管一同放进开水，几个明晃晃的针头在沸水里翻滚，先生用镊子不停地搅拌着，哥哥躲在门后盯着先生取空的青梅送的纸盒子，心生向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生患，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迎门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被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0: 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

0: 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3: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3: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6: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3: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8: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 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

0: 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 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

0: 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4月30号，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张学仁带领调研组一行深入沁远县，围绕加快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助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健康甘肃建设开展专项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李金田、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威利、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永胜、县政协主席刘立春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东安镇三河村卫生室、沁远县人民医院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沁远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医疗人才队伍培育、就医便民惠民举措落实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有关情况后指出，沁远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县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体制、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构建等方面举措务实，成效显著，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亮点突出，为县域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调研组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是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健康甘肃建设的关键根基，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不断完善村级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联动服务体系，切实打通群众看病最后一公里，要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县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上下互通，完善远程诊疗、对口帮扶、巡回医疗工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要建强专业医疗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培训力度，健全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专业素养和诊疗水平，破解基层医疗人才短缺难题，

0: 要聚焦群众就医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规范诊疗服务行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县领导李进群含量参加。近日，靖远县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在城区广场、公园内新增一批便民健身器材，崭新的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单双杠等设施整齐摆放，成为城市里一道亮眼的民生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打卡，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走进靖乐体育公园、人民广场等健身点位，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清晨时分，不少中老年市民结伴而来，慢悠悠地使用漫步机舒展筋骨，借助腰背按摩器放松身体，在轻松的运动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少年轻市民、青少年也纷纷加入健身队伍，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力量，或在周边场地慢跑散步，孩子们在健身区域旁嬉戏玩耍，整个场地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此次健身器材更新升级，是靖远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靖远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1: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宁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 次活动

0: 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晋源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晋源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晋源、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千亿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晋源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晋源、文明晋源的强大暖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黄河之声，观靖远人文。您现在收听的是《美丽靖远行》，我是主播小爱。剪纸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传承了中华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具有独特的美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在靖远有着这样一位老人，他酷爱剪纸，用一把剪刀延续着靖远剪纸独有的韵味，为靖远剪纸的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就让我们去听一听他与剪纸的故事。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张普普通通的彩纸，却能剪出一幅构思奇妙的艺术作品。虽然表面上平平常常，但从剪纸中却能看出一些寓意。今年64岁的王世义老人已经剪纸50余年了。自学生时代开始，他便喜爱剪纸，时至今日已经是白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虽已年过60，但老人只要拿起剪刀，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专注的神情，有力的下剪动作，丝毫没有迟钝的感觉。只有那一副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已经剪纸50余年的老人了。一张张剪练优美、构图均匀、造型生动的图案，随着王世义老人的剪刀逐渐展示出现。在他手中再细微的东西

0: 都能在一剪一刻中成就不凡。老人的剪纸作品题材多以吉庆寓意为主，或剪花鸟，或剪文字，而这些作品无不代表着最普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不过这个剪出来以后也是挺好看的，这一幅我自己也觉得感觉也是，你看我这剪了个这也剪的这个什么，你看连生贵子嘛，这个是连生贵子嘛，所以这个寓意好得很，这牡丹啊，富贵，这个是牵牛花，千里姻缘一线牵，北和啊，百年和好嘛。
0: 老人的作品保留和传承了靖远民间剪纸的独特风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在老人的剪纸生涯里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作品国色天香，曾参加全国剪纸新作联展并排名甘肃省第一，而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老人对剪纸艺术的热爱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息息相关。
1: 你像我是几天不剪就好像哎呀就没事干的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吃饭不干活就剪了这个了，因为家里面人家你这个纯粹是啥都不干了，啥都不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那能行吗？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爱好了，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嗯，说的话就是比较执着了。
0: 在王世义老人家中收藏着许多老人的作品，其中他有学生时代的套色剪纸，也有老人青年时用蜡光纸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横跨半个世纪，见证着老人剪纸技艺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是老人剪纸生涯的最好印证。老人的作品用剪刀轻松流畅，构图满而不挤，方寸之间匠心独具。
1: 你看这是选纸，你看这个选纸剪的你放在啥时间都行，这是一种选纸，我这个选纸是这样的，有的选纸是背面是都是全部是红色的，至于这种呢，我是为了在背面画，有的他们是画是这样，他们画稿画好以后他粘在上面或者是直接上面那个，我是没有，我直接就画了这个选纸背面，然后我就开始剪，因为我画的时候比较轻，也没有什么痕迹，然后剪出来以后是这样的。
0: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迁移，这些曾经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非遗文化反而会具有更强的精神特征，具有一种审美的魅力，为喧嚣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意。为了让剪纸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县博物馆举办了靖远民间剪纸艺术展，展示三位剪纸艺人的作品，其中王世义老人的作品占其中多数。老人剪下的作品花样繁多，人物、花鸟、梅兰竹菊、十二生肖都被老人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此次艺术展上，博物馆还举办了剪纸社教活动，并请来王世义老人为孩子们讲解剪纸艺术，教授剪纸技巧。
2: 我跟我们的小朋友这么一般大的时候开始学习剪纸的，那时候呢很小，就拿那个小小的剪刀，也不是我们现在发的这种剪刀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种小剪刀，然后呢就看着大人们他画个小小的什么是那个小东西，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就模仿的，我也是当时模仿的时候开始剪起来的。
3: 这么剪像是连住了，因为你不连住那个分开以后你就没办法剪了。
0: 这位老人的课堂氛围显得格外轻松，每一位孩子和家长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并用博物馆事先准备好的剪纸图案跟随老人一步一步剪出想要的花样。这一简单的动作在孩子们手上却显得十分复杂，王世义老人耐心地为每一个疑惑的孩子们传授技巧。
4: 因为我小时候三

0: 剪刀让我剪纸。我今天来看见墙上挂着这么多剪纸，我也想跟大家学剪纸。我妈妈说剪纸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1: 我们家庭对这个传统文化啊比较注重，经常学习一些经典文化之类的。然后呢，剪纸这门艺术还没有接触过，它也属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所以了解到咱们博物馆举行这样的一次活动，我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的这门传统艺术，然后把咱们的这门艺术能够发扬光大。也非常感谢我们博物馆能给我们民众提供这样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平台。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多举行，我一定带孩子，然后每次都来参加。
2: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幅红色的剪纸象征着新春的传统，更象征着王世义老人为保存剪纸技艺付出的心血。想要更多的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只有不择细流，不断历史，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一把剪刀，一把红纸，一份专注，一幅剪纸。王世义老人用自己的坚守，将剪纸这份传统艺术保存并传承下来。这是老人50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剪纸艺术的魅力。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王守义老人对剪纸艺术的钟情与热爱。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一段文字记录，一抹回忆，一个故事代表一段岁月。在晋远这座文化古城里，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文明孕育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的用笔墨书写情怀，有的戎马一生报效国家。清代郑绥将军潘玉龙就是其中一位，征战沙场，抗敌救国，谱写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郑绥将军潘玉龙的峥嵘岁月。好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本期的美丽晋远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动画达人小剧场，我是你们活力满满的小主持人雨欣姐姐。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动画小戏骨，他们要搭档演绎多部国产动画的经典片段，用声音带我们走进奇妙的动画世界，快让他们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呀，我是潘艺彤，大家可以叫我可乐，我今年7岁了。
7: Hello, 我是杨凯玉，我今年7岁，我也是一个动画狂热粉，跟着喜羊羊飙戏是我的强项。
8: 天雷公公好

0: 啪啪，屁的我红声叫喳喳。大家好呀，我是孙家航，拿捏哪吒最在行，待会儿看我的精彩表现吧，冲呀！
1: 嗨，我是徐俊文，今年我七岁了，我超会演罗小黑，还能模仿美羊羊唱歌，保证让大家听得超开心。
2: 哇，四位小演员也太活泼了，期待值直接拉满。今天咱们一起接送四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还有我的独家点评和趣味互动，千万别换台呀。第一幕，门鸡小队之森林野餐会。首先登场的是治愈系国产动画《门鸡小队》，门鸡一家和森林小伙伴的故事超温暖。下面有请四位小演员演绎经典片段《森林野

0: 唱一首歌，唱一首青青草原我的家了。青青草原真美丽，蓝天白云飘呀飘，小伙伴们手拉手，快乐歌声传四方。
1: 我来打鼓伴奏，咚咚咚咚咚锵，跟着节奏嗨起来，大家一起拍手呀。
2: 哼，这群小羊真悠闲，居然还敢开音乐会，看我灰太狼大王的厉害，今天一定要抓到羊。哎呦，我的屁股，
3: 灰太狼你又来了，哈哈哈
4: 哈哈哈。
2: 可恶，居然敢嘲笑我，你们别得意，我灰太狼大王一定会回来的。
5: 太欢乐了，喜羊羊的阳光，美羊羊的温柔，沸羊羊的豪爽，尤其是灰太狼又凶又搞笑，简直是原版复刻。喜羊羊与灰太狼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困难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第四幕，哪吒之魔童降世之陈塘关玩伴，最后登场的是超燃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和小伙伴们的故事又热血又温暖，四位小演员演绎陈塘关玩伴，孙家航演哪吒，徐秉文演敖丙，杨凯玉演小女孩，潘玉桐演太乙真人。
3: 敖丙敖丙，快来和我玩踢毽子，今天我要拿出真本事，肯定能赢你，到时候你要答应陪我在陈塘关逛一天。
6: 好啊，不过你别太用力，小心踢到旁边的摊位。上次你把李大叔的菜筐踢翻了，还挨了师傅一顿骂呢。
0: 小女孩手里捧着纸花，哪吒哥哥，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凶，这是我折的纸花，送给你。
3: 当然可以啦，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我保护你。
2: 嘿呦，哪吒终于有玩伴了，好好玩，别闯祸呀，不然你师父又得给你收拾烂摊子。
5: 没想到哪吒这么善良，之前是我们误会他了。
3: 太好了，敖丙，小女孩，咱们一起踢毽子，让大家看看我哪吒也是个好孩子，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会保护陈塘关的所有人，保护我的好朋友。
5: 太有感染力了，孙家航把哪吒的调皮与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徐秉文的敖丙清冷温柔，杨凯玉的小女孩天真可爱，潘玉桐演得太乙真人自带喜感。哪吒之魔童降世告诉我们，不要被别人的看法定义自己，用真心对待别人就能收获珍贵的友谊，坚持做对的事就是真正的英雄。四位小演员的演绎太精彩了，接下来是互动问答环节，我提问，小演员们抢答，答对的获得国漫小达人的徽章哦。一，萌鸡小队里麦琪的哥哥姐姐分别叫什么？
2: 大雨、欢欢、朵朵。
5: 答对了。第二题，大耳朵图图中图图的招牌动作是什么？
3: 动耳神功。
5: 太棒了。第三题，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灰太狼经典台词是什么？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超精准。第四题，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和谁是好朋友？
3: 敖丙。
5: 全对，四位都是国漫小专家，徽章通通带回家。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答对了吗？欢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四部国产动画的精彩片段，感受了国漫的温暖与欢乐。感谢四位小演员的精彩表演，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拜拜。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8: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

0: 和美靖远93.0综合广播。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恐惧、背叛，还有血腥。很早很早以前，这是主宰我们世界的主要力量，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食肉动物都有着他们难以克制的生物本能，他们四处杀戮以及时候，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这是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时过境迁，我们不断进化，许多动物都摆脱了野蛮的本性。现在，食肉和食草动物和平共处，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有了数都数不尽的机遇。
1: 是呀，我再也不用整天躲在羊群里了，我梦想成为一只宇航羊。
2: 我再也不用孤独地追捕猎物了，现在我能追捕偷税漏税者，我要当一个计算大师。
1: 我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将来要当一个
3: 兔子警官，这可是我听过最傻的事儿了。
1: 在目光短浅的人看来是不可能，我就说你呢，小鸡丁。但是距离这里211英里之外，就是伟大的城市动物城啦。我们的祖先最早在那里签订了和平条约，那里面说每个动物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4: 朱迪，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妈妈过得这么幸福吗？
1: 不知道。
4: 因为我们放弃梦想。

0: 想选择安定，对吧？
1: 哦，说的没错，我们可安定了。
0: 你看，这就是知足常乐的好处。如果你不做新的尝试，就不会犯错。
2: 可我就喜欢尝试。
1: 你爸爸的意思是，当警察挺难的，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对于你来说。
0: 没错，兔子从来不当警察，
1: 对，
0: 也当不了警察，
1: 当不了，
0: 当不了。
2: 哦，那我就会是第一个了，因为我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或者，哦，你看这儿，让世界变得美好还有别的方法，比如当一个种胡萝卜的农民。
1: 没错，你爸爸和我，还有你275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在改变世界。
0: 对，
1: 用胡萝卜改变。
0: 感谢上帝，种胡萝卜可是高尚的职业。
1: 只要把种子放进土壤
0: 啊，和土壤融为一体，再用泥土盖起来。
1: 对呀，梦想确实美好。
0: 是啊，只要梦想别太离谱就好。
3: 看看这个
0: 了，他跑哪儿去了？在
3: 这儿，快把你的票给我，否则我把你的羊屁股踢烂。
2: 哦，你要干什么？
3: 你想干什么？哭吗？
2: 嘿，不许你这样，快住手！
3: 制服不错，兔崽子。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扁了，以为兔子还能当警察呢？
2: 你乖乖的把票还给他们。
3: 你来拿呀，你别忘了我是只狐狸，就像你那个愚蠢的舞台剧里说的，我们食肉动物是吃兔子的，杀戮的本能还在 DNA 里。
4: 我记得那个词叫 DNA。
3: 我知道叫什么，小崔本。
2: 你吓不到我的吉丁。
3: 现在怕了吧？
4: 看他的兔鼻子，他害怕了。
3: 哭吧，小兔崽子，哭吧。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你给我好好记着，你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除此以外你什么都干不了。
5: 你伤得好重啊！
2: 你没事吧，朱迪？
5: 没事，我不要紧。这个给你。
2: 哇哦，你把票抢回来了！
5: 你太棒了，朱迪。
2: 对，我看那只臭狐狸就是在胡说八道。
5: 不过，他倒是说对了一件事，我就是不知道死心。
6: 你们听好了，动物城的境内一共有12个独特的生态系。冰川区、撒哈拉沙漠区、雨林区等等等等，你们必须掌握每个地区的生存方式才能上阵，否则的话你就会死掉。模拟沙尘暴，你死了，兔子宝贝。高空云梯，你死了，小萝卜头。冰山攀岩，你死了，小村姑。打击大型罪犯，你死了，死了，死了！掉进马桶，你死了，小不点。退学回家吧，小兔子。
0: 兔子当不了警察，
1: 当不了，
0: 当不了。
3: 就是一只该死的只会种萝卜的兔子。

0: 作为动物城的市长，我在此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哺乳动物招募行动已经涌现出了第一届警校毕业生。有请同届中的佼佼者，动物城警局的第一位兔子警官朱迪·霍普斯。对不起，杨副市长，他的徽章。
1: 对了对了，
0: 谢谢朱迪，我非常荣幸能将你分配到动物城的中心区域，城中区的第一分局。
1: 祝贺你，朱迪警官，
2: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
1: 知道吗？你可是我们小动物的骄傲。
0: 腾个地儿，让让，合个影吧，警官，一起说茄子。
3: 看这边，朱迪警官，
4: 说茄子，
3: 保持微笑。
5: 我们为你骄傲，孩子。
6: 是啊，不过也害怕。
5: 是啊，
6: 其实我们是又骄傲又害怕，毕竟是动物城，那么远又那么大的城市。
2: 老爸，我为了他努力了这么久。
5: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你高兴，可是也为你担心。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6: 害怕熊，熊很可怕，更别提狮子和狼了。
5: 狼，
6: 黄鼠狼。
5: 你还老和他玩牌呢。
6: 是啊，他总是作弊耍赖，知道吗？食肉动物都一个德行，动物城到处都是。
5: 行了，
6: 尤其是狡猾的狐狸。
5: 是啊，爸爸说的不是没道理，这是动物的本性。记得那个坏狐狸吉丁吗？
2: 那是我9岁的事了。吉丁是个无赖，碰巧也是只狐狸。我知道很多兔子也是无赖的。
6: 是，你说的我完全赞同。不过以防万一，我们为你准备了个爱心应急包，
5: 我还放了点零食在里面，
6: 强力防护喷，
5: 有了它才安全。
6: 随身防护喷，
5: 带着这两样就万无一失。
6: 再看这个，
5: 扣他吧，他不用随身带着狐狸电击枪。
6: 你别管，这是击退狐狸的最好武器。
2: 好了，我带上这个，你们不用再说了。
6: 太棒了，这就放心了。
2: 好了，我得走了，拜。我爱你们。
5: 我们也爱你。
6: 哦天哪，我快要哭出来了。
5: 哦，别等着孩子哭。
1: 再见，你们保重。
6: 再见，宝贝儿。

0: 我是小夕阳，欢迎来到动物城。
1: 欢迎光临穿山甲公寓，充满魅力的豪华公寓。每个月免费除一次虱子，别弄丢钥匙。
2: 谢谢你。哦，嗨，我叫朱迪，你们的邻居。
3: 是吗？我们可很吵。
4: 别说，我们跟你道歉。
2: 油腻的墙，摇晃的床，疯狂的邻居，我喜欢。

0: 掉出牙齿的。
1: 对不起，在下面。嗨。
2: 哦，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找了一只兔子。哇，好萌！我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可爱。
1: 哦啊，你可能不知道吧，兔子可以说别的兔子可爱，但别的动物那么说就有一点儿那个。哦，
2: 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叫我鲍警官，他们认为我只是个爱吃甜甜圈的胖子，个人偏见真伤人。哦，
1: 这没关系。哦，你那里有一个一个
2: 什么？
1: 在脖子里那个褶里。
2: 在哪儿？
1: 那。
2: 哦，你在这儿，我的小点点。
1: 哎，我该去报道了。我们该往哪儿走？
2: 哦，办公室在我的左手边。
1: 好的，谢谢。
2: 哦，可怜的小兔子会被生吃了。
3: 加油啊，加油！再使点劲儿啊！
1: 嗨，我叫朱迪，准备让世界变得美好吗？
4: 全体注意，安静，安静，都坐下吧。今天我有三件事要交代。第一件，该死的大象警官是不是来了？弗兰辛，生日快乐。第二件，我该向大家介绍几位新来的同事，但我不想介绍，因为我懒得说。最后，我们有14起哺乳类失踪案，全是食肉动物，大到北极熊，小到一只水獭。市政厅一直催着要我找到他们，这是我们警察局的当务之急。分配任务，熊多利、范梅尔、迪加多警官，你们小队负责雨林区哺乳动物失踪案。麦大脚、西维兹、朗法德警官，撒哈拉广场交给你们了。俄金斯、斯侯洛夫、香克比警官，冰川区。最后一项，我们的小兔子朱迪警官，交通协管。解散。
1: 交通协管。局长，局长先生，刚才您说有14桩哺乳动物失踪案，
4: 没错。
1: 我想我能负责一起，您可能忘了，我是我们这届最优秀的学员。
4: 我没忘，那又怎么样？
1: 局长，我不是只会花拳绣腿。
4: 那你一天开100张罚单应该不难。
1: 100张罚单也太小看我了，我中午之前就能开出200张罚单。

0: 去哪儿了？
1: 听着，我不知道你大白天出来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我可不想给店里惹麻烦，马上给我走人。
2: 我也不想在这儿惹麻烦的先生，我就是想买个大号冰棍给我的小儿子。

0: 你想要红色还是蓝色的？
1: 哦，我真是的。
2: 别在这里和我废话了，小子，难道你们那片就没有狐狸开的冷饮店吗？
0: 有，我们那儿当然有，就是我儿子这个小傻瓜，他就是喜欢大象，从小就要当一只大象，是不是很可爱？谁能忍心破坏他小小的梦想呢？对吗？
2: 我想你可能不认字，狐狸，告示上写着呢，我们有权拒绝向任何动物提供服务，所以请出去吧。
3: 别在这儿挡道行吗？
1: 你好，对不起。
2: 你得跟大家一样排队才行，往后站。
1: 其实我是一个警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的顾客在意他们吃的饼干和冰激凌上有鼻涕吗？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不想给你找麻烦，不过没戴口罩做冰激凌违反了健康法规第三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然我也能只给你个警告放你一马，但是你们得戴口罩，并且卖给他们父子俩一根冰棍儿。要哪个？
0: 巨无霸冰棍儿，谢谢。
1: 巨无霸冰棍儿，
2: 15美元，
0: 太感谢你了，谢谢。
4: 哦天哪，不会吧，我忘带钱包了。怎么回事，我真是糊涂到家了，没办法。

0: 吧，我忘带钱包了。怎么回事？我真是糊涂到家了。没办法，哦，宝贝儿，对不起了，这大概是你最糟的生日了，别生我的气好吗？谢谢，我一定还你钱。
1: 啊，不用，别客气。知道吗？一看到他们对狐狸还这么有偏见，我就很生气。我想告诉你，你是一个好爸爸，而且口才非常不错。
0: 哦，你真是过奖了。像你这样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多。你叫
1: 朱迪，你是
0: 尼克，尼克胡尼克。
1: 还有你小家伙，你想做一只大象对吗？你会成为大象的，因为这里是动物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啊，看吧，我早跟你这么说了。好了，拿着这个，两个爪子，真棒！看把你高兴的，过生日就该这么高兴。好了，来吹一个白白的调调。
1: 嘟嘟，
0: 再见了。
1: 再见。

0: 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靖远。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顾大嫂化了妆来到城里边的牢子里探一探史大郎。史进现在呀可是浑身带着伤啊，在那趴着，身上还带着大枷锁。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顾大嫂吗？顾大嫂表面也得装模作样的，哭哭啼啼的。哎呀，我的主人呐，你怎么样啊？我给你送点吃的来了。
5: 哦，史进听明白了，顾大嫂啊，这是化妆来的。两个人有些话，就不能说得太直白了。顾大嫂正想一边给史进喂饭，一边把事儿交代清楚，可是啊，这功夫就看来了两个牢子的阶级，这阶级可是管牢子的。哎，这个夫人，你怎么进来的？那个老牢子赶紧过来解释，这个妇道人家他是个要饭的婆子，他说，这个梁山上的贼呀，是他过去的主人。他特意要了点饭送给他吃两口，也没别的意思。不行，快走。这两个牢营的姐姐那是个小头，这时候这老官差呀说不上话了，也帮不上忙了。顾大嫂的使命还没完成呢，来到跟前赶忙啊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呀，恩人呐，越进夜你自己呀，想办法挣扎挣扎吧。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月底咱们就要救你来，你做好准备。这时候啊，顾大嫂就被这两个姐姐啊给轰出去了。史进就回忆这个话，月进夜，月进夜就是月底的晚上啊。史进呐，这脑袋也确实够聪明的了。月底是什么日子？那么这一天，他就在牢子里边听两个阶级在说话，有一个就问另一个说：“今天是几月几了？”结果啊，这个小阶级把这日子记错了，就回答那个另一个阶级说：“是今天呐，是月底。”这月底啊把史进可耽误了。史进一听，什么？今天晚上就是月底？好，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到了这天晚上，你看有个小姐姐喝得半醉。

后，怎么还站着个人呢？这个小杰基一回身，使劲呐，把这枷就挣脱了，一只手套着半个夹板子，在这小杰基迎面上啪嚓就这一下子，把这个小杰基就打死了。这功夫就迎上来好几个看牢子的这些官差，一看不好，赶紧围着史进。要是论武功，史进在水泊梁山那可是首屈一指，受过真传，尤其那师傅王进那可是80万军的总教头。史进轮着这两扇夹板子噼啪啪嚓就开始砸起来了，这下子把这些牢子一下子就打倒好几个呀，有几个一看不好赶紧跑。往哪儿跑啊？往牢营外边跑。这时候啊，外边的人就听到动静了，呼啦啦啦来了官差6-7人呢，一下子就把这个牢营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史进知道坏了，外边根本没动静。这时候有些牢子里的人赶紧报告给太守程万里了。这程太守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就把这兵马都监董都监给请来了。不好，这城里边有细作，现在呀，这个梁山的史进呢已经闹起来了，看来呀他们要里应外合，可千万把他围住，不能让他跑了。这双枪将董平上了马，带着手下的这些军卒来到这大牢，就把这牢子给围住了。现在呀，史进在牢子里轻而易举就不敢出来了，外边的人也不敢进去。这一来呀，可苦了顾大嫂喽。顾大嫂是暗暗的叫苦啊，说今儿个也不是日子，咱们外边的人马还没行动呢，哎呦，可怎么办呢？这顾大嫂是干着急，没办法。再说这双枪将董平已经把兵马点起来了，这时候已经到了4更天，领着兵马哗啦啦就杀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万一宋江带着人马要是真来个里应外合，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啊，有些探马赶快把双枪将董平出来要劫营的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一听，哎呀，坏了，那里边史进可能是出事了，这还了得。那么既然董平来了，咱们就做好迎敌的准备，宋头领带着人马来到阵前。天儿这功夫也快亮了，两下子人马哗啦啦啦就摆好了阵。双枪将董平是亲自出马。要说这董平啊，可了不得，他是上党人。这上党是哪儿啊？就是山西的长治那个地方，早年间叫上党。这个人虽然是当时大宋朝的兵马都监，可是3教9流5行8作他都明白。那么今天在阵前，宋江一看董平，哎呀，这董平可是一表的人才呀。只见董平年纪不到30岁，身量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筋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珍珠，珠光四射，织髻为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扎7宝福寿带，素缎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白云缎虎头的战靴，手使一对双枪，胯下青鬃马，是威

风凛凛。再一瞧，他那剑弧当中插着一面，大道旗呀，上写两行字是“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这万户侯可了不得呀！这万户侯就等于管一万户啊！那要是真是风流万户侯，就等于现在的省长啊！你看看这董平有多大的野心，自己先把这大旗挑出来了。这时候宋江马上调派手下的一员大将韩涛是出马迎敌呀。这韩涛手里拿着一个大铁锁呀，是直战董平。董平一抖双枪，那可不是白给的，要不怎么叫双枪将董平，那是神出鬼没，锐不可挡啊。宋江一瞧，哎呀，这韩涛不是董平的对手啊，马上安排金枪将徐宁。徐宁这勾连枪可厉害呀，赶快把韩涛踢回来呀，只有徐宁的勾连枪能抵挡住董平。再说徐宁领令骑着马，一颗铁不梁哗就冲上去了。这两匹马两员将在战场上这一下子就杀了五十几个回合，可以说是不分胜败。宋江啊，一看见官军当中有武艺高强的，就想收到水泊梁山，一来呢壮大自己的势力，二来呢也减少一个敌对的势力。这宋江很怕徐宁有闪失，也怕徐宁使过了手，万一要是把董平伤着，那也不利呀，赶快是鸣锣收兵。这徐宁打得正来的劲儿呢，一听锣声响了，这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赶快听令一勒马就回来了。双枪将董平手举双枪，一下子哗就杀进来了，因为他那边还没收兵啊。宋江把这手中的这鞭往起一提，那是一声令，四下的军兵一下子哗全上来了，就把双枪将董平给围住了。你看他往东边杀，宋江就把那旗号往东一指，兵马就上东边来围他。他要往西杀呀，宋江一下子往西指，这兵马马上就到西边围他。董平是东也杀不出去，西也冲不出去，那么在阵里边是横冲直撞啊。虽然这双枪将董平功夫十分了得，他可不像赵云赵子龙，长坂坡一战是毒素三条，七进七出救出拉斗，杀死曹操手下有名的战将五十三员呐。他要有那两下子，那梁山坡就被他破了。但是他必定不是赵云，这董平再厉害，跟赵云赵子龙不能比。你看他左突右突，前冲后冲，就是冲不出去。但是这董平啊，毕竟是有两下子，最后他找到一个薄弱的环节，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实际啊，宋江也是有意给他留条活路，也不追赶他。这时候董平一看，这仗打的虽然是被围了，但是也没彻底的败，可是也不算胜啊。得了，我就回城吧。他呢就回城了。他回城之后，这回宋江当天晚上是连夜起兵，带着手下的人马一下子就围到了城下，把这东平府就给他包围起来了。再说城里边顾大嫂在城中啊，他没敢放火，因为现在他不知道史进是被人家给抓起来了，还是被人家杀了。那么再交代一下子，现在史进呢
还非常的安全，自己在牢子里啊，把这大门就封住了。官军这么多，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牢子里的犯人九纹龙史进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这女儿那可是程太守心中的宝贝疙瘩心上肉啊。那么女大呀，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女孩大了就得找个人家，李家女儿百家求就有好多个名门望族或者是朝廷里边这些官员来求亲。可是程万里是一个也没看上，天长日久啊，大伙儿啊就传出去了，说是啊，程太守把女儿留在家里是想攀个高枝儿。那么这时候董平，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家不是这儿了，他是山西人，他呢正好还没老婆，单身一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大官，兵马都监呢。这董平就去求亲，他以为我这小伙子既有长相又有地位，我要是求亲，你程万里不能不答应吧。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程万里呀，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董平，他就认为董平这个人呢太风流。再说董平这人呢特别的狂傲，咱前文书也交代过，宋朝年间那制度是文官重要武官，在文官面前要是同级别得给人家行大礼。可是董平自打到了这东平府，在程万里面前总是大大呼呼的。程万里呀，就觉得他必定是个年轻的军官，大事小事也就让着他。这董平一求亲，程万里就婉言的谢绝了。那么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到了现在啊，这董平他知道梁山的兵马已经把这城池包围起来了，现在我要是跟你求亲，你肯定得答应。他就把这事儿委托一个老红梅过去啊，提这亲事。这程太守一听，好你个董平啊，你这不是乘人之危吗？你给我当女婿，按理说这个事儿也是合情合理，可是现在这梁山的草寇已经兵临城下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你来提亲，我要是答应你吧，这天下的文官不得耻笑我吗？程太守啊就婉言的把这事儿谢绝了，就跟这老红梅说了，你呀、啊、就说我说的，只要咱们破了梁山的兵马，到时候咱再提这亲事儿。这个老红梅把这话烧回来，董平心里边啊就憋着一股劲儿。嘿呀，好你个老东西，程太守啊，你玩我呀？如果真是我玩命把水泊梁山的人都给他杀败了，到时候你不认账，我不白给你卖命吗？正好这个时节，这九纹龙史进在牢子里啊，正在防守着这些官差呢。可是董平愣没派兵，那几个牢子就没敢攻进去，史进的命还真就保住了。再说现在宋江已经兵临城下，程太守着急呀、啊、赶快催董平快点出战呐、啊、董平一听说我想娶你女儿啊，你托我跟我耍心眼儿，玩蛋套去呀，我呀不跟你玩命。他表面上啊也得装模作样的，好吧，是勉勉强强的披挂上马，顶盔冠甲，罩罗袍，带领手下的这些军主出城了。出城他也不是诚心打仗啊，他心里恨这个程太守，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0: 程太守还蒙在鼓里，好啊，董督监呐还真给面子，出城了。宋江是非常喜爱这个董平，对董平就讲了：“董督监，你现在投降到我们水泊梁山，我们可以饶你一死。”董平哪受得了这个？本来他出来迎战呢，是做做样子。一听说宋江拿死吓唬他，呵，这董平啊，他看了看宋江，哎呀，你这个郓城县的小吏，竟敢胡言乱语！他举着双枪直接就奔宋江去了。可是他哪知道，人家左有林冲，右有花荣，这两员将一出来，这一左一右同时迎战着董平。可是吴用有一个计策呀，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让这两员将啊只能打花架子，可不能动真格的，然后还得装着败，在他面前可千万不能把他挑了，因为这个人咱们有用。所以你看林冲、花荣打着几下子，马上是掉头就败。董平啊，嘿，他就不知道人家这是计策，一看。就你这林冲和花荣，排前几位的首领，就这两下子，他拍马就追。宋江，他们退退退，哎，就退到寿春县的县界。宋江在前面走啊，走得特别慢。那么董平呢，就赶紧追，眼看就追上了。可是他犯了兵家大忌了，离城已经十几里路了。再一瞧，前面有个小村镇，那两边都是一些破草房子，中间有一条驿道，驿道就是官道啊。这可是吴用提前定的计策，可是董平不知道是计呀，他还美个滋儿的，心想这回啊，宋江，你算完了，我马上就把你追上了。他这马就加快了脚步了。宋江一看，董平已经追上来了，这一地眼色，你看王矮虎、一丈青，还有张青、孙二娘，这四个各带了100多人呐，提前在这草房这边啊埋伏好了，好几条绊马索在道上已经都埋上了。这绊马索可厉害呀，用那薄土盖着。就等着这锣声一响，这绊马索哗啦一抖起来。董平啊，别说你四条腿，你就是八条腿的马也跑不了，就准备要抓着董平。要说吴用这招可厉害呀，可是董平这功夫忘乎所以呀。草屋子前后咣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敲起来了，绊马索一抖起来，扑通一下子把这马都倒了，董平一下子在马上就摔下来了。这时候一丈青、王矮虎从左边窜出来了，张青、孙二娘从右边窜上来了，他们上来之后是马肩头、龙二背，一使劲就把董平给抓住了。那么这两位女将是亲自把董平带到了宋江的面前。宋江一看，这双枪将董平被抓住了，哎呀，这可是心中大喜呀，得到了董平，董平府就可以唾手而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这双枪将董平被梁山的两位女将给抓住了，带到了宋江、宋公明的面前。这时候你看宋江他亲自下了马，我说两位女头领，我叫你们秦董将军，你们为什么把他绑上啊？啊，怎么就不听我的令呢？回去啊，重罚于你们。宋江说着话，那小黑脸呱嗒一撂，更黑了，显得非常的严肃。你看宋江来到董将军面前，亲自给董平的绳索解开了，然后他又把那袍甲亲自交给了董平。哎呀，将军你赶快穿上，可不能丢掉你将军的威严呐。董平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无地自容，赶快是回拜了宋江。要说这吴用呢，他虽然帮着卢俊义去打东昌府，可是他主要还是希望宋江尽快的把东平府拿下来，所以他暗暗的就为宋江出了这么个主意。这时候你看董平马上来到宋江面前，哎呀呀，寨主啊，我董平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跟梁山的人作对呀。小将是被擒之人呐，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我是罪该万死啊。宋江连忙就给他扶起来了。董将军呐，我们到东平府就是借点粮食，没有什么意思啊。可是这程万里这个狗官，他仗着他是奸贼童贯的门生，根本就没把我们水泊梁山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们跟董将军是一无冤二无仇，我们最恨的就是朝廷这些奸贼和贪官。这句话说完，你看这董平心里边热乎乎的啊，人家梁山这些人跟我没仇啊。哎呀，宋头领，如若不嫌弃，我回去把大门骗开，然后我杀入城中，就算我投入水泊梁山，带了一点见面礼，不知道宋头领你能不能相信于我呀？宋江要的就是这句话呀。好，马上就安排一行人马，董平在前，宋江的军马在后。这时候董平来到东平府的城下，董平的马在前面啊，他跑着跑着装的可像了，城上快把城门打开，我是董督监，守城的将士那都是董平的手下，赶快把大门就打开了，这吊球就放下来了，董平拍马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啊，这一枪就把这铁锁给挑断了，城里边再想吊城门他吊不起来了。就这样，宋江的人马杀进城里边了。可是现在宋江打了几个城池已经有经验了，他心里非常明白，民心就是天意这个理儿啊，马上就下一道令，不许伤害这城里的百姓，也不许放火烧百姓的房屋。宋江的人马跟着董平就来到了知府衙门，可怜程太守一家老小，除了他女儿之外是一个也没剩啊。他的女儿最后就嫁给了双枪将董平。就为这个事儿，

0: 好多个《水浒》评论家说是董平没有良心，不讲道义。其实啊，咱们不能用现在人的观点去评价古代人。要知道，早年间男权社会失败的那方，妻女就是胜利者的妾和奴。
1: 那么这时候，宋江赶快安排人去开大牢啊，快把史进救出来呀。这时候史进一听说宋头领带着人马已经把这东平府打下来了，嘿，他大模大样的就出来了，身上虽然还有些伤，但是史进他必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体恢复得很快。紧接着就把这府库打开了，东平府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在这仓库里边，把粮食一车一车的都拉走了，把金银财宝也都装上了车，派着人是亲自护送回了梁山坡的金沙滩。再说这史进呐，他有件事还没办完呢，就是这李瑞兰可把史进给害苦了，史进呐非要报这仇。史进领着一些人就来到这李瑞兰的家。这李瑞兰家一家老小也是一个没剩啊。史进呐应该明白呀，今后跟这妓女处事儿可得加点小心，这妓女只认钱是不认人，关键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跟人真心，人家啊根本没拿你当盘菜，很怕沾上你的贼光。一旦和你这贼要是有了瓜葛，朝廷就得把他们祸灭九族。还是你史进呐经验不足啊，今后再出事儿加点小心吧。再说宋江赶快是贴了告示，那叫安民的告示，说是我们呐打下了东平府，马上就收军。我们主要是专门打这些贪官，跟老百姓没关系。宋江是说到做到，收军回到了鞍山镇。刚到鞍山镇，这白日鼠白胜是飞奔前来报信儿，说是东昌府现在碰到难处了。
2: 啊，
1: 东昌府还没打下来？
0: 实际吴用把这心思全放在宋江这边了，东昌府这边确实遇到了难题呀。原来卢俊义领着手下这些将领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呢？这里边要交代一下子，城中有员猛将，这员猛将姓张，叫张青。这个张青啊跟蔡元子张青是同名，不过呀那本事可比蔡元子张青大多了。原来他是张德府的人，这张德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一带。再说这个张青，他是善骑射，就是能骑马能射箭，同时还有一手绝活，就是飞石打人，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在官场当中，你要提这张青，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你要说梅雨剑张青，那是十分的有名望啊。梅雨剑就是那石头子儿梅雨毛啊，你看这梅雨剑要打出这石子儿，碰上死是沾上亡，打得特别快，而且特别有力量。再说他手下还有两名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公望，因为他浑身上下刺着老虎的花斑，脖子上啊还绣了一个大老虎头，这个人马上会使飞枪。还有一个叫钟建虎丁德孙，哎，这俩有意思，一个是花象虎，一个是钟建虎。这钟建虎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人呐，在马上会使飞叉。他脖子底下呀有个大疤了，就像是中过箭似的，所以他叫中箭虎丁德孙。那么这飞叉也是了不得呀，这飞叉要是飞出去啊，那小命肯定是完呐。那么卢员外他领着兵马来到这东昌府，把东昌府就给围起来了。可是啊，一连十几天东昌府就是不出兵。就在这卢员外等着着急的时候，这梅雨剑张青还领着人马就出城来了。卢俊义感到很吃惊，怎么十几天不出来，突然间领着人马出城要交战，赶快就派郝思文是出马迎敌。可是战了没有几个回合，这张青是拨马就走，郝思文哪知道啊，人家这是一个计策。张青这一拨马，在袖子当中啪一抖手，一个石子一下子就把郝思文给打下马去了。好在这时候啊，这浪子燕青立了一功啊，他这弓弩特别厉害，他一看不好，他赶快放了一个弓弩，再一下子啪就把张青的战马这马腿给射到了。结果啊，张青这战马受了伤，好不容易才把郝思文给抢回来，那么第一阵就输了。到了第二天，你看混世魔王樊瑞和项冲还有李衮，他们领命迎上去了，因为他们仨都有一身绝技。再说项冲、李衮那也都是24把飞刀、24把飞枪，你不是梅雨剑吗？这回我们几个会会你。可是没想到，人家丁德孙从里边一出来，还没等你们有准备，啪啪啪啪，这飞叉就出来了。有一叉的正好就把项冲和李衮给射上了。现在这二位啊，正在大帐里边啊养着病呢。再说，宋江听到这个消息，赶快领着人马就来到了东昌府的外围。那么也就在这功夫，探马来报说是梅雨剑张青又要挑战。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弟兄是摆开了阵势，是一字排开。这大小的头领骑着马来到门旗之下，你看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之后，张青在马上开始摇旗呐喊，冲啊杀呀，就冲过来了。你看左边闪出了花相虎公望，那么右边又窜出来一位是中箭虎丁德孙，三匹坐骑来到阵前，互相之间是大骂了一通，他骂宋江是水泼草贼。宋江呢，你不是说我们是草贼吗？那么谁能迎战此人？这时候你看金枪将徐宁来到阵前，这金枪将徐宁可厉害呀，两马一交锋是两枪并举，到了五个回合，这张青又要走，徐宁就追赶去了。张青把左手虚提这长枪，那么右手就在锦囊之中摸出那石子，扭回身就等着徐宁来到跟前，啪的一抖手，一个石子就出去了，一下子就把徐宁给打下马来了。公望丁德孙就来抓人，可是宋江镇上的人多，那么吕方、郭盛这两个年轻的小将骑着马就冲上来了，嘿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把金枪将徐宁救回来了。宋江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哎呀，怪不得这梅雨剑张青肯

厉害呀！还有哪个头领敢迎战这梅雨剑张青？刘唐就出来了，这刘唐气势汹汹的是迎战张青啊。张青他在马上，刘唐在步下，是人马相战。可是刘唐手快呀，这一刀就砍过去了，结果这一刀啊，把张青的马砍着了，这匹马一撂蹶子，咵嚓一下子，这马尾巴一扫，哎呀，这赤发鬼刘唐眼睛就冒花。就在他眼睛啊迷迷糊糊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看人家梅雨剑张青一个使劲，啪，当时就把刘唐给打趴下了。官军的队伍当中，马上就冲出来几个兵卒，把刘唐押进了城中。这梁山上的好汉一瞧刘唐被抓走了，一个个气的是嗷嗷的直叫。这时候你看锦毛虎燕顺他上去了，结果啊上去之后很快就被打下来了，带伤而归。接着是百胜将韩涛，韩涛上去之后也败下来了。后面就是彭起，这彭起他不服气呀，可是打了几下子又败了。再接着丑骏马宣战，宣战上去更不好使。接着就是双鞭将呼延灼，呼延灼认为自己呀这有两下子，可是也败下来了。下面就是青面兽杨志，杨志啊那可了不得呀，可是杨志也不行。后边啊是插翅虎雷横和美髯公朱仝两个人同时上去，结果也败下阵来。这时候大刀关胜一看红眼睛了，他是亲自来战张青，结果啊被张青也打下马来。呵，这些个战将轮番的上去，结果呢是上一个败一个，上两个就败一双，全都按了石子儿，是挂彩而归。这时候董平在后边就用上心计了，我现在刚刚降了宋江，要没有宋江打下了东平府，我能娶上那么好的媳妇吗？啊，我能把程太守一家给杀了吗？现在我应该感谢宋江啊，就应该在宋江面前显示显示我的身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双枪将董平的厉害，今后我在山上那可就添了彩了，谁也不能小看我。这董平啊有心计，你看他手提双枪飞马是出到阵前。再说张青和董平早就认识啊，一个是东平府的都监，一个是东昌府的兵马都监，两人有的时候还经常联系。可是现在这两个人就变成敌对的关系了，张青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你双枪将董平武功超群，有万夫不挡之勇，你怎么能背叛朝廷呢？董平啊跟他也不说话，是直战张青。这两个兵器一磕一碰，咔嗒咔嗒直响啊，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张青是拨马就走。董平心想，好啊，又使你那招了，你那招啊跟别人好使，但是你跟我行不通，我看看你究竟那石子能不能把我打着。那么张青带住枪杆在囊中摸出一个石子，右手一起，这石子就到了。董平他有准备，一下子就把这石子布了一边去了。哎呦，张青才想起来的，我这几招董平了解呀，那么赶快就摸第二个石子，啪嚓一下子又抖出去了。董平一下子又闪过去了，这两颗石子打不着啊，这梅雨剑张青心就没底了。这时候你看马尾相衔

0: 双枪将董平往他后心啪就的一枪刺过来了。这要一使劲儿啊，就得给张青来个透心凉。但是张青也十分了得，你看张青一闪身，也就是来个凳里藏身，董平这枪就扎空了。董平是双枪啊，那条枪紧跟着就过来了。董平的马和张青的马是两马，这个时候已经并排在行走的。这两匹马这一并排行走，那可是非常的精彩呀。他和张青两个人就搅在一块儿了。宋江在镇上就看见了，索超也看见了，索超抡着大斧子就赶来救驾。对阵还有公望和丁德孙呢，那么这两匹马也出来了，就把这索超给堵住了。林冲和花荣还有吕方、郭盛这四员大将是一起杀出去了，是来救董平。索超一个人来呀、就够呛，那么又来四个人。张青一瞧不好，赶紧呐一松手就丢下了董平，一拨马回到自己的镇里去了。董平啊赶快是紧追不舍，可是人呐一着急就容易出错啊，你看你别忘了人家有石子儿啊。就在张青一看董平追过来，心想双枪将啊双枪将，这回啊该找你倒霉呀。暗藏石子的手已经做好了射石子的准备，等他这马进了，招家伙啪就是一石子啊。董平一看不好，赶快一躲，那个石子一下子就在他耳根子擦过去了。董平马上就回到镇里了，索超撇下了公望和丁德村也回到镇里来了。这时候梅雨见张青也收住了枪，轻轻的又取出几粒石子儿。这回呀、他照着索超啪就射出来了。可是索超啊就没有董平这两下子，他没躲过来，结果这下子又打到脸上，这血呀当时就流出来了。可是现在林冲、花荣对公望就开始了擒后的夹击，郭盛把丁德孙也截在一边了。这公望和丁德孙他们两个被水泊梁山这些好汉一围起来，都想到了要想冲出重围必须使出杀手锏，这才能成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最后一定是幸福的。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够幸福，那么一定是还没有到最后。坚持住，加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麦种新芽，它和所有麦种新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

0: 正确政企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 累计收购秋粮超3.3%。

0: 一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 1,299 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 豫中、豫北、豫东外区。

0: 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

0: 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据此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7: 拿下！
8: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6: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8: 先控短劈长，漂亮，14次捧起4-4杯，
9: 恭喜中国队。
8: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6: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4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10: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0: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 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三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

0: 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1: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0: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三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十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楼10层的指控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先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包括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在长征，包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1联和3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2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4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人间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1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1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1: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1: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2: 有以色列官员十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1: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一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2: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1: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1: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

0: 你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3: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2: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4: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2: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2: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7: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2: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9: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停车是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说

0: 播报沁源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4月30号，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张学仁带领调研组一行深入沁源县，围绕加快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助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健康甘肃建设开展专项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李金田、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威利、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永胜、县政协主席刘立春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东安镇三河村卫生室、沁源县人民医院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沁源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医疗人才队伍培育、就医便民惠民举措落实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有关情况后指出，沁源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县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体制、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构建等方面举措务实，成效显著，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亮点突出，为县域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调研组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是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健康甘肃建设的关键根基，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不断完善村级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联动服务体系，切实打通群众看病最后一公里，要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县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上下互通，完善远程诊疗、对口帮扶、巡回医疗工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要建强专业医疗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培训力度，健全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专业素养和诊疗水平，破解基层医疗人才短缺难题。要聚焦群众就医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规范诊疗服务行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县领导李进寻含量参加。近日，沁源县聚焦群众健身需求，在城区广场、公园内新增一批便民健身器材，崭新的漫步机、太极柔推器、腰背按摩器、单双杠等设施整齐摆放，成为城市里一道亮眼的民生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打卡，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走进静乐体育公园、人民广场等健身点位，随处可见市民运动健身的身影。清晨时分，不少中老年市民结伴而来，慢悠悠地使用漫步机舒展筋骨，借助腰背按摩器放松身体，在轻松的运动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少年轻市民、青少年也纷纷加入健身队伍，或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力量，或在周边场地慢跑散步，孩子们在健身区域旁嬉戏玩耍，整个场地充满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气息。此次健身器材更新升级，是沁源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沁源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

0: 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1: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清一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靖远、文明靖远的强大暖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4: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
5: 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喊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6: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5: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7: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
4: 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6: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7: 张居正先生。
4: 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6: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7: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5: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女孩叫玉娘，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上执政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府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府，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喝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取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奴家李慧。玉娘打完之后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他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

0: 柄、石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1: 玉娘啊，你唱完了？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1: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一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他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2: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0: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2: 怎么不成？
0: 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2: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3: 做红袖添香之人，
2: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0: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1: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3: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 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

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辅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菊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带老夫我安排好他的后事，拜托了。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元老且慢。你还有什么事？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役。这种勘和迟役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纯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戴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役，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父，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和，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